人人咱拢知影，心佛众生，性本平等，在佛不净啊，在凡不寂啊嘛。这个清净真如本性，佛陀无有比咱较做啊，咱凡夫无比佛较少，这个清净的觉性，都是拢种平等哦。只是佛陀是用心，迄念心嘛，无始以来入宏愿呐，发大心嘛。迄念心的永远无变，如如不动啊！凡夫心啊，是安尼起起落落啊，有时发心，有时呢退失道心，进进退退，拢是伫这个凡夫地啊。原地踏步，所以永远呢都是无进步，也那无能够发迄个清净的本性。本来拢总具有，只是咱发觉到、了解啦，知影哦，唔通做，知啦。但是呢，习气难敌，这就是凡夫，拢是为家己啦，无法度展开了大心，干那守伫家己啊，以为家己的力量，甲家己顾好都好啊，啊顾家己的家庭都好啊，啊顾家己的范围都好啊。干那安尼而已，这太自卑感啦！啊，有了自卑感呢，力量都发不出来哦。有一个农家啦，伊的牛呢，生一只牛仔仔。那这只牛仔仔生落来呢，就是干那一只角尔尔。但是这主人啊，感觉到讲真正哩稀有哦，所以啊，无弃嫌这只牛，反倒倒来呢，甲疼惜，逐天照顾无微不至啦。一只牛慢慢用大只起来了，因为主人该照顾个足好。独角牛心存感恩，有一天，其他的砖头啊，一位饲牛的人过砖头来啦。大声叫，我有一只牛，力真大，会当连拖一百台的车。那有牛要来比赛，我会用的呢，用一千两金嘛，盖赌注。独角牛呢，就感觉讲。我应该替我的主人来赢这笔钱，伊就甲主人讲：“我来甲伊比赛啦。”主人对伊家己这只牛嘛是有信心。

더 기꺼이 꽁. 像安尼呢，两个人都住起来，约时日啊，约地方啊。时日到啦，两个庄的人啊，隆重甲搬来。对方主人呢，就讲我这只牛的力真大，会当呢一百台车。一口气就给拖出去。独角牛的主人讲：“我这只牛呢，天生都是一支杠尔定。”独角牛呢，一听到第一句话呢，生起了自卑的感觉，失去了信心，开始。比赛，迄只牛呢，一口气呢，连接到了一百台车，拖嘞都叮当。

所以伊的主人赔人一千两金啦。回来了后，主人真无欢喜，独甲古话就讲：主人啊，失礼啦！我本来有信心，因为你一句话，予我生起了自卑的感觉，所以我一点啊斗志都无。啊，无现在，你会当过去解约。把你赢倒回来吃的钱，不过希望你上场的时多讲几句给我赞叹的话啦。主人信心又起啦，又再次去跟对方约，讲这回咱的输赢用2000两金啊。比赛呢，两个砖头的人搁围我啦，独甲牛的主人啊，独甲一只牛的优点啊，种种，搁再重新讲一遍，有安尼的勉励啊，奋力自强。对方是一百台车，独角牛是一百空两台车。伊一开始起步啦，速度呢就比对方迄只牛呢搁较紧。人赢回来2000两金。这个故事啊，那咱就会当来体会啊，咱其实啊，人人拢有潜力伫咧，吼，拢有潜在力啊。其实这是一点信心啊，有了信心都有力量啊。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咱若家己呢时时自我警惕，自我勉励啊，

分，悉达多太子，会当修行，会当成佛。咱甲佛，甲悉达多太子有平等的本性伫咧。悉达多太子会当成佛，为什么咱那会袂当呢？所以咱人人爱家己有信心，总讲一句，咱的力量啊，咱应该爱发展出来，就亲像迄个独角牛，伊同款伊有力量啊，但是呢，啊，无自信吼，因为有自卑感伫咧，其实呢，牛的力是同款，敢有伫迄只角？的问题呢，是力量是同款啊，食水嘛是同款水給他，给伊吃所饲养的拢同款，但是呢，就是失去了信心，迄、那个力都无去啦。同款的道理，希望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，咱的心。就是因为有这个六根，对着外面的定境，所以咱会起分别。这个六根啊，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心、意啊。耳有听到，目睭有看到，鼻会分别芳臭，舌知影。丁嫩丁丁，身躯会去感受到寒热，这拢总是因为接触外面境界。安尼呢，一接触啊，咱的心嘛，这个意境啊，就会生起了分别啦。然后呢，去思考做作，你那些啊。心有不归，就会去作业。所以啊，这个意啊、意根啊，甲这个定境啊，是互相相接触，然后呢，去思考、做作。所以这个意志，实在是啊，咱爱定定注意。所以咱来讲哦，用心哦。爱注意哦，真正是爱用心注意。那无好好用心嘛，无好好专注伫咱的意，即、這个意向一点啊偏差去，那你的根底呐就会去做作的。所以咱还是爱真注意，即、這个注意，然后专注。专注就是咱的心爱专，爱注意，心专伫迄念意的境界里，所以大家人真正爱真用心。

我这位啊，国王伊相信啊，婆罗门教，伊非常非常的虔诚，所以伊对梵字呢嘛真敬重，就亲像咱佛教同咧尊敬出家人。就下令啦，拍开库，大故事，在这七天的内底，大开宝库，只要是需要，都会当。

第三天来了一个凡子国王改讲，你做你会当伫这个其中呢，选择一处，就会凡子啊，那是真欢喜啊！伊就甲伊起一堆，排伫底下哩，就去行了差不多七步，伊阁回倒转来，甲珠宝啊藏伊原位。国王就讲：“你哪会阁提倒转来？”伊就讲。我起这堆的珠宝呢，是想讲吼，要起一间厝啦。我厝若起好呢，我应该爱娶某啊，这应该是无够啊，不如卖啊啦。国王就讲，你若要起车啊，也可以啊，来。你搁摕三撮，底下拍开啊，就摕三撮的珠宝啊。再行七步，又停着啦，把珠宝搁摕倒转去。我有了厝，也娶某啦，但是呢，总爱生活，我爱有田地啦。嘛，都爱路边呀，这嘛是无够啊，所以我搁提转来行李。哦，既然嘛安尼，无就七堆的珠宝，互你提起啦。行七步啦，哎呦，搁再排倒转来。还是买啦！啊，我那是起厝娶某，啊有田，我呢后摆我的生男育女呀，爱为伊嫁娶啊，我落去呢，迄个吉凶啊！生活若好，我就安心；生活无好，我嘛爱帮助伊啊。这呢真多呢，计较啊，还是哦买好啦。这国王就讲，你感觉到有够，安尼呢，你做你搬去啦。哦，真正伊就搁再甲规个拢总搬嘞，又向前行。还是买啦，虽然啦，你要给我真多真多啊，但是呢，人命处世到底有偌久呢？万物无常啊，是旦夕难保。干那一直伫咧贪欲，这个欲呢，实在是贪袂尽嘛。你搁较安怎规划呢？对自己啊，是一种的艰苦的代志，因为啊，我什么都无爱啊啦。国王嘛，感觉着讲这种的意境呢，实在是至高无上。进一步要甲问的是。是释迦牟尼佛来度这位国王，所以国王归道佛法，以佛为师，将佛陀的教养推为伊的国家教育人民。咱平时呀，应该爱亲用心。这个意境啊，有当时阵，咱若无拄好，就亲像佛陀一。

位犯忌，安尼来说法，我爱一间厝，我爱娶某，娶某了后，我爱有田有地有路庇，有田有地有路庇了后，我娶某呢，将来爱生囝，后摆唔知要生偌济囝咧，即个囝将来的家境好歹。不如意的，我爱过去个照顾，亲像安尼求无止境，这种心灵的思，这个思考的做作，想要爱什么爱什么，所以有一句话讲：心如江瓦书啊，无话而不作。伊会当头去画真多真多的物件出来。这拢总是伫思考的内底，看看讲，一粒切啊，一粒切啊，伊在剥硬，才会当好成黄啊。迄黄啊，都爱去种，甲土地配合去种落去，伊才会大长，才会搁再结穗，才会当搁有切啊。同款的意思，这个做作。这是书字呢，就是这种的作作。所以，你遇到什么款的境界，这个书作作了后呢，伊就会佫开始呢，就牵扯不断地的延续落去。各位，真正咱爱深入，咱爱从外面的境界啊，一直呢往咱的内心思考，咱的心就是一面大圆的镜。你会当分分明明照得清清楚楚，惊那是目拉杀去，那这个境界就不分明啦。各位啊，所以咱哎，予咱这个六根呐，会当接触到外境，境界分明，这个意境呐，咱哎顾好好，才袂为着外面的境界呢去得罪去吼。所以大家人爱时时。多用心啊，还搁多爱专注啊，咱的意境啊。